0: 見到咧，所有國家咧其實都係朝著呢個減碳嘅方向去做。咁特別係航空業咧，咁佢哋都仍然冇改變佢哋使用呢個再生燃料嚟喺飛機上面使用嘅程度嘅。
1: 阿 John 其實好多人都講咧，即係航空燃料咧個價格一定會有波動啦。咁特別講緊就係話，即係一有波動嘅時候，最終人消費者就會受影響啦。咁其實你見到嗱，目前咧能源價格高企咧，航空業咧首當其衝咧會受到影響嘅。咁當中係預期會唔會咧係推遲或者犧牲咗長期一啲碳對沖一啲投資咧相關嘅方面咧？
0: 其實我哋咧見到咧航空業協會咧。IATA 已經確立了2050年就有一個減碳的目標，在這些不同的時事的影響亦都沒有改變到他們的方向，亦都見到現在不但只在國內，而且國外亦都投資了很多這些我們叫綠色航媒生產 的能力在這裡，咁就朝住呢個方向去走嘅。
2: 咁當然咧，能源價格冇咁快落翻嚟咧，對於航空業咧整體嚟講個影響係點咧？亦都問咗咧，就係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啊袁志樂教授嘅，聽下點講。
3: 其實燃油對沖我諗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風險管理工具。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有一個 issue 就係、是、其實本身原油同埋即係飛機用嘅噴射燃油咧，其實價格未必一致嘅。咁對沖就主要係原油，咁所以就未必能夠做到一個好直接嘅對沖。另一個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個油價已本身喺一個好高嘅位置，可能就未必咁幫到手。我諗最終都要睇翻即係嗰個中東個局勢係點樣，咁啊好難講係咪一個新常態。咁但係咧，我諗經過疫情同埋我諗即係最近嗰個燃油即係比較高位，咁其實我諗航空公司都要諗多少少佢哋嚟緊嗰個即係商業模式。啊，廉航就比較困難啲嘅，因為廉航即係佢哋嘅顧客係相對對個價格敏感度會高啲，咁可能佢哋受嘅影響會大啲。咁啊，傳統航空公司我諗佢哋喺依幾年其實都做咗好多轉變嘅，咁例如就係、是、拓展一啲非航空嘅業務，咁啊包括係即係佢哋本身嗰、那個常旅客計劃，咁啊可能都會增加到一啲附屬嘅收入，亦都咧有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推出係同酒店同埋旅行保險公司做一啲合作，咁希望令到整個盈利唔係單一嚟自航空，咁可以即係、就是、面對風險嘅時候可以有多啲嘅空間。其實航空業本身佢係一個重資產，我諗嗰個利潤係相對薄弱，同埋嗰個固定成本比較高，咁所以其實佢受住嗰個外部環境影響好大，咁特別即係最近嗰個燃油價格嘅波動比較高啦，咁所以我諗對航空公司我諗有兩個大影響，第一個就係個成本會上升得好快啦，另一個就係、是、即係當成本上升，佢哋需要將嗰個票價提高，咁亦都會影響到就係嗰個需求，咁所以喺兩方面。其實都影響緊，即係整個行業喺今年嗰個營運情況嘅。嚟緊七八月都係即係傳統嘅航空業嘅旺季啦。咁我諗仲能夠即係維持到比較高嘅上座率。咁所以我諗佢哋好多航線可以保持到。但係到九月咧，其實就進入淡季。咁我諗佢哋一定要用一啲比較即係積極嘅方法去減低嗰個成本。咁我諗即係削減航班個機會都會比較大啲。即係如果個燃油價格維持比較高嘅水平，咁我都會睇翻即係可能整個網絡佢哋可能都會先諗。是一些短途航班，因为短途航班他们的盈利因为竞争比较大一点，那个盈利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可能短途航班会出现那个削減嘅情況會開始先，咁但係通常即係減短途航班，其實都會令到即係整個航空網絡會有一個困難，因為好多時就係短途航班，譬如接嚟香港，跟住再飛長途，咁呢個對即係整個航空網絡嚟緊嘅影響都會比較大少少。
2: 嗱咁啊，似乎咧能源價格咧高企咧，對於航空業嚟講咧，真係咧要有好多唔同嘅部署喺度咧去應對先得嚇。咁啊，對於教授方面嘅講法咧，咁啊想睇下咧 ，John 你有咩睇法咧？
0: 好啊，剛才咧袁教授所講咧嗰啲能源咧係由石化能源提煉出嚟嘅，原油提煉出嚟嘅。咁其實另外一個考慮點咧，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現時亦都有可以用綠色能源嚟取代。某程度嘅石化能源，咁呢啲綠色能源咧就唔係用原油提煉出嚟嘅，其實係由廢料、廢物提煉出嚟嘅。咁呢啲咧就可以咧令到一個航空公司，如果佢睇個營運成本嚟講咧，可以未必純粹由市場主導。如果喺機場附近或者喺本地有一個呢啲綠色能源生產能力咧，就可以令到成件事咧。那個價格方面呢可能有一個保障。
2: 咁我睇

0: 行業咧佔咗全球嗰個碳排咧大約咧2%-3%啦。目前咧其實我哋講緊永續航空燃料，即係 SAF 咧，就被視為咧航空業方面啊減碳方面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咁但係目前大家又形容咧量少價高啦，又未普及啦，將來應該點樣應用呢？
1: Grace， 不如我向大家聽眾或者觀眾解釋一下啦。SAF 係乜嘢咧？全名係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s。咁呢樣咧，我哋行內咧就叫 SAF。咁呢啲係其實係綠色替代能源，即係而家我哋咧就用飛機油，飛機油就用石化能源提煉出嚟嘅。呢啲 SAF 咧，我哋其實咧就用廢料，例如地溝油，例如廢石油提煉出嚟嘅。咁呢啲咧其實就可以喺本地收集、本地生產。亦都可以供給俾本地嘅航空公司使用嘅。咁呢樣嚟講咧，嗰、那個現時個市場嗰個情況係乜嘢咧？就係話而家其實真係生產嘅能力係低，市場嘅需求係大。咁但係咧，我見到咧不久嘅將來咧，好似其他行業咁咧，嗰、那個生產能力一定會提升，令到成本降低。亦都係可以俾到航空業咧有另外一個可以使用嘅燃料，就不單止靠輸入嘅燃料嚟運作佢哋啲飛機嘅。
2: 靠輸入燃料係一個即係長遠要諗嘅辦法啦。咁但我諗本地生產呢個咧係重要嘅。咁其實睇翻咧，其實即係內地15規劃開局嘅年咧，都講咗藍圖下咧，香港咧要建立咧就係 SAF 呢個供應鏈同埋生產力啦。咁去亞太地區嚟講，喺呢個位咁嘅陸續出台啦個減碳政策，咁點樣可以配合到呢一個發展，從而有啲咩機遇呢？
1: 我覺得咧可以睇到大趨勢咧，就係話咧，而家我哋嘅周邊國家啦、周邊地區啦，佢哋都投入好大量嘅資源去起廠，去生產呢啲我哋叫 SAF， 咁俾佢哋本土嘅航空業務使用。咁呢樣嘢咧，其實見到咧就係話香港而家咧就缺乏咗呢個咁嘅生產能力，咁就純粹靠進口。咁見到咧，如果我哋純粹靠進口嘅話咧，會有一個好大嘅風險。例如我哋見到而家零售市場，我哋純粹靠進口，所以零售市場嘅價錢咧就受到外圍市場嘅波動。我哋好被動，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呢樣嘢，只係默默去接受高油價。如果本地有生產能力嘅話咧，就希望咧可以將生產能力嗰個效益嗰、那個降低咗成本，可以俾到航空公司。從而咧，我哋市民咧就唔需要俾貴嘅票價。
0: 你自己睇咧，香港而家咧喺咧呢方面咧嗰個推進啊或者發展嘅情況係點樣？又或者點樣可以咧增加翻國家喺綠色航空時代嗰個能源方面嗰個話語權咧？
1: 我覺得好重要咧，一樣嘢咧就係話咧，首先第一 ，SAF 咧頭先所講咧就係用廢物轉廢為能，咁呢樣嘢比較重要嘅。喺國家嘅層面嚟講咧，因為好多國家好多地區咧，佢哋都缺乏原油嘅資源嚟提煉出而家現有嘅石化燃料。咁正正呢個咁嘅綠色航煤咧，就其實就係用廢物嚟生產嘅。所以其實本土已經有原料、有材料去生產呢種咁嘅航空燃料。咁所以變咗就係自主性強。亦都有機會咧，可以令到呢個咁嘅產業鏈咧，再延伸到認證啦。尤其是我哋香港認證係一個好強嘅一個範疇啦。咁亦都可以用呢個綠色能源咧，將來衍生到利用香港呢邊嘅綠色金融嗰個能力啦，去做一個商品交易嘅。
2: 大家都好关心咧，即系头先所讲咧，我哋要睇住进口嘅情况啊。咁其实喺嚟紧嗱，香港讲紧咧就15規劃，香港要首5年嘅规划啦。咁喺当中入边，点样能够即系配合到响应到咧，即系加快呢个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及碳咧即系达峰碳中和牵引呢个问题，点样香港可以做得更加好咧？
1: 香港有几样嘢可以做到啦。头先所讲，如果香港咧本身咧有呢个生产 SAF 嘅能力咧，已经可以帮到香港整体上咧可以减碳，亦都可以帮到我哋航空公司啦，可以一齐去减碳嘅。咁另外香港咧就系话有一个机遇喺度咧，就系话可以利用香港嘅绿色金融去帮助其他减碳项目 去加快，同埋可以帮助呢、這个引进其他嘅投资嚟香港做绿色嘅投资，从而加快香港碳达峰同埋碳中和嘅目标。
2: 我哋讲紧点样即系能够令到呢、這、一个即系建立一个大宗商品圈嘅生态圈啊，必须必须有啲实体嘅供应建议嘅。喺呢个位上面，即系点样能够透过 SAF 去推动呢？
1: 其实如果要建立一个大宗商品嘅生态圈咧，其实好重要嘅就有一个生产嘅能力。如果冇生产能力咧，我哋只系将啲货品去做一个好简单嘅贸易。咁呢个咧生态圈咧系唔健全嘅。咁我亦都见到啦，我哋邻近啦，例如新加坡，咁佢哋其实本身冇呢个原油嘅生产，但系佢哋有一个炼油厂。不但止一個，佢哋有四個唔同嘅煉油廠喺個本土度，咁就令到成個大宗商品生態圈咧就好蓬勃啦。因為所有嘅提煉嘅能力喺嗰度，定價中心亦都可以因為有生產能力嚟成立。咁啊，從而見到新加坡喺呢30年嘅發展咧，不但止係一個原油嘅生產基地啦，或者成品油嘅生產基地啦，亦都係一個大宗商品成品油貿易嘅基地。在亞太區咧，有絕對的定價話語權。
0: 嗯，我想問一下咧，你自己覺得咧，地緣政治嗰方面咧，存在啲不確定性咧，會唔會喺呢方面能夠推動到嗰個發展會快啲咧，會加快咗呢個發展？
1: 我覺得喺香港嚟講咧，個地緣不穩定性咧，係會推動咗呢件事加快嘅發展嘅，因為如果我哋純粹靠石化燃料提煉出嚟進口咧。咁就好多時咧，就會價格方面咧，我哋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啦。例如頭先阿袁教授所講，我哋做一啲hedging， 例如我哋做風險管理對沖嗰方面咧，係比較難做嘅。但係如果我哋有生產能力嘅香港咧，亦都係用廢物嚟生產呢啲咁嘅原材料，咁成件事就把握喺我哋自己嘅手上。咁亦都唔係太需要我哋再進口。咁變咗成件事咧，我哋就有多幾個唔同嘅方案啦，有多幾個唔同嘅選擇俾航空公司嚟用。
0: 嗯，咁啊，當然啦，地緣政治方面咧，有啲唔明朗因素咧，究竟對航空公司嚟講咧，其實有危定係有機咧？咁又聽下袁教授點講啦。
3: 其實喺嗰個地緣政治，其實都影響即係全球嗰個航空業。全球嚟講，當然係即係個飛行時間同埋個燃油消耗會多咗。咁但係咧，香港反而可能有啲優勢。以往咧，我哋喺譬如非歐洲個市場，咁啊面對即係同中東航空公司嘅競爭好大嘅。咁但係可能而家中東嗰個局勢唔係咁穩定，咁多咗人都會考慮就係香港直接飛歐洲。咁而呢方面就係即係美國個市場啦，咁最主要就係俄羅斯領空嗰邊。咁其實香港就冇受到個影響嘅，咁香港嘅航空公司仍然可以飛過俄羅斯領空。咁就相對譬如美國嘅航空公司，咁香港反而係即係有一啲優勢喺呢方面。因為如果睇翻即係唔同航空公司嘅數據啦，咁我諗大概係即係燃油佔緊即係整個成本大概30%左右。咁因為即係航空公司個頭先講到盈利係可能即係比較薄弱一啲，咁所以佢哋要將即係部分嘅燃油成本嘅增加转嫁俾消费者，咁一系就直接系燃油附加费啦，咁或者系嗰个票价嗰个上升，咁可以见到即系近期即系唔同航空公司都有即系调整嗰个附加费，咁我谂即系最终佢个成本去到落去个消费者个情况，可能都继续会持续一段时间。
2: 好啦，听完阿袁教授所讲咧 ，John 可能你啲回应啦，咁但系我更加关心就点样推动香港本地嘅大学咧，系或者科研机构咧，将啲成果转化。形成呢个新兴嘅啲绿色产业链，同埋创造更高端嘅绿色职位咧。
1: 香港大学咧喺研发上咧系世界级嘅水平嘅，咁我觉得咧一定有能力可以转化呢样嘢。咁如果我哋香港有一个 SAF 嘅生产能力喺度，有生产基地喺度咧，咁就可以顺理成章咧，俾到嗰啲大学咧可以用佢研发到嘅嘢，可以实地使用。亦都咧，其實通常咧，我哋見到喺外國咧做研發咧，係一個互動嘅商業機構、大學同埋學者，大家去互動，將件事去做到最好。咁呢樣嘢咧，其實香港有一個好完善嘅教育生態圈、研發生態圈。如果有一個生產能力咧，可以俾佢哋落地試用，咁咧對將來咧香港做呢個綠色嘅能源。技術嘅 IP 方面咧，都有一定好大嘅幫助。暫時嚟講咧，香港嘅大學裏邊咧，對於呢樣嘅研發咧係有做， 但係好可惜，就暫時嚟講就冇好大嘅可以俾場景俾佢去落地，同埋俾佢優化。
0: 呢方面可能要加以推動先能夠咧普及化到啦。嗱，傳統能源價格飆升咧，從成本效益嚟睇咧，會唔會有更多嘅誘因去推動翻其他嘅另類能源，譬如太陽能啊、風能啊等等呢啲再生能源嘅發展？香港其實有冇條件可以做到嘅咧？
1: 喺宏觀角度嚟講咧，香港咧的確咧喺呢啲風能啊。用太陽能啊推動嘅產業咧，係比較局限嘅，因為地理環境嘅影響。我覺得咧 ，SAF 尤其是 SAF 呢種咁嘅燃料咧，因為佢唔係靠風同埋靠太陽，佢係靠一個我哋本地嘅廢物可以將佢轉化成一個能源咧。我覺得呢樣咧，其實喺香港推行或者香港生產咧，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嚟嘅。咁我亦都見到國內咧好多城市咧，佢哋可能對於太陽能、風能方面，亦都有一個局限性。但係嗰啲城市咧，佢哋好積極投入去建設一個呢個 SAF 嘅生態圈同埋生產嘅能力。
0: 咁希望呢方面可以更加普及化啦。最緊要就係咩？可以惠及到消費者嚇。好啊，咁今日我同阿莊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4: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6: A single window transcends limits and connects seamlessly.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provides a new one-stop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the trade to submit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documents and cargo information to the government, boost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n May 1st, 2026,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replaces the road cargo system. Users can enjoy a seamless transition without re-registration. Trade Single Window. Connecting all, empowering trade.
5: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0: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民生无小事啦。柯姐，头先我哋讲到咧，能源价格对于航空业方面嘅影响啦，其实民生方面咧都有好多地方有影响噶。
2: 系啊，我成日讲咧，我节目叫民生无小事啊嘛，嗱，包括食嘢啦、搭车啦，以至乎咧冲凉都有影响噶。
0: 系啦，你讲紧呢个咧就系咧同煤气有关吓。我哋今日咧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就系煤气公司嘅营运总裁、香港业务嘅郑晓光先生。Hello， 你好，郑生。
7: 你好，大家好。
0: 系啦，我哋讲紧咧，即系煤气咧，其实好多嘅家庭都有用啦。咁其实咧，即系自从咧，即系美伊呢个戰事二月底去到而家啦，咁但系咧嗰個國際嘅天然氣或者原油價格咧，其實都大幅波動過啦，要落翻嚟又唔係真係咁容易嘅。局勢而家仲係有啲唔明朗因素，對於個煤氣供應有冇啲咩影響咧？
7: 嗱，可能好多朋友有機會聽過我哋講過就係，其實我哋煤氣咧兩種原材料嘅。即係做煤氣，一種就係天然氣啦，另一種就係石路油。咁好彩啊！我哋呢兩種嘅原材料咧，其實都係唔係喺中東啊嗰邊過嚟嘅，咁喺澳洲啦，或者係馬來西亞，或者係印尼呢邊嘅。咁所以咧，打仗對我哋個供應就冇咩問題嘅。咁反而當然頭先提到啦，即係你個油價波動啦咁樣，有少少影響。咁但係又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香港真係好係個福地嚟嘅，因為我哋講緊喺06年嘅時候咧，即係講緊20年前，其實咧嗰陣時候我哋已經同澳洲咧簽訂咗一個即係天然氣供應嘅合同。咁即係話咧，而家我哋都係講緊係俾緊20年前嗰個天然氣價格係定價嚟嘅。咁所以而家即係短期你話打仗天然氣或者油價有波幅咧，對我哋冇咩影響。咁所以可能大家你會發覺，咦，我嘅煤氣費冇可能其他能源公司變到咁犀利咧。其實因為我哋當年簽咗呢個長約。
2: 嗱，頭先講過啦，天然氣嗰個同埋石路油啦，咁我最關心就係嗰做嚟嘅採購嗰個策略係點樣？嗱，你會見到咧，其實市民就最關心啊，喂，煤氣費我會唔會又受到影響啊？點樣會唔會有個加咁樣？
0: 呢個最直接嘅關心
2: 係啦，冇錯。咁其實喺目前呢、這個即係發揮呢方面嘅彈性咧，即係煤公司有冇啲咩具體嘅策略可以再做好啲，令到咧個個價格穩定咧，更加切合到市民嘅需要咧？
7: 嗱，頭先提到啦，因為我有兩種能源去做呢個煤氣啦，咁天然氣頭先講一個定 價啦。咁咁啊啊，柯姐講得好啱嘅。石老油咧其實會同嗰個油價有波幅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做嗰個比例咧，做煤氣呢兩種材料嘅比例，我可以調嘅。咁變咗嚟講咧，可能我哋近排咧，我哋比較着重用多一啲嘅天然氣。
2: 系
7: 用少啲头先有波幅嘅石老油去做嗰个煤气，就减低咗嗰个嘅即系嗰个价格嗰个问题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都。

0: 最近都物色多一啲唔同嘅供应商咁样，咁变咗嚟讲就令到价格咧采购价会低啲咁，咁所以我用呢两个方法咧，都令到我哋嗰个煤气费冇而家即系受嗰个影响咁大咯。
1: 嗱，其实公司咧要控制成本咧或者营运成本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你哋点样控制咧？特别系即系我哋讲话煤气价格咧，大家都好关注啦。主要其实参考啲咩因素咧？
0: 那個價格其實頭先講主要都係我哋原材料啦，咁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啲營運成本啦咁樣，咁譬如好似通脹咁，當然對我哋員工啊，或者係我哋嗰啲幫我哋服務嘅承辦商，佢嗰個工資有調整啦，咁佢最主要都係即係呢幾樣嘢咯。
2: 嗱，我哋見到咧，其實個天然氣同埋石油油咧都係其中啲影響之一啦。咁但係好多新嘅能源咧都會陸續咁樣即係衍生出嚟噶啦。咁其實而家現時有咩新能源可以喺未來有啲替代咧，或者輕能嘅發展，現階段又係點咧？當
0: 柯仔可能有機會唔知係咪睇過我哋以前一啲報道啦。咁其實我哋成日講三個字嘅可陸空。咁我哋而家講緊煤氣公司，可能人哋以為淨係做煤氣啫。咁其實我哋近呢一兩年咧，我哋好多新能源嘅發展嘅。咁可陸空啦。咁海就咩意思咧？就係而家啲船咧用一啲我哋叫做重油嘅。咁但係而家開始咧國際上面要求就要減排。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有做一啲我哋叫做綠色甲醇嘅。咁綠色甲醇好環保嘅。咁我哋啲綠色甲醇係攞啲咩做呢？可能你估都估唔到嘅。我哋攞啲呢，我哋叫做廢輪胎或者叫光頭胎。咁啲胎呢其實嚟講呢就丟棄喺啲可能沙漠啊或者燒咗佢。我哋將裏面嘅橡膠攞返出嚟做呢、這個我哋叫做綠色甲醇啦。咁呢就俾船去用。咁呢個呢係一個好好環保嘅燃料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公司對呢個地球啦一個貢獻啦咁樣。
1: 呢個廢物利用係非常之好。
0: 是啊，因為你如果嗰啲輪胎擺個沙漠或者燒咗佢咧，其實浪費咗佢咁樣。
2: 係冇錯。
0: 咁另外頭先講啦，譬如除咗海之後，陸地啦，陸地嚟講，煤氣如果可能大家知道就係我哋裏邊一半係氫氣嚟嘅。係咁樣。咁啊，氫氣咧其實咧，早一排可能大家聽到，我哋香港有氫能巴士喎，咁或者一啲叫我哋叫做重載車啊、貨車咧，其實都可以燒氫氣。去代替用油咁樣嘅，咁啊呢個樣嘢好神奇嘅。如果用氫氣咧，其實咧佢出嚟咧，佢唔係排廢氣嘅，佢出嚟滴翻啲水出嚟嘅啫。咁樣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對環保啦，亦都係將來一個可能新嘅能源應用啦咁樣。咁啊飛機啦，咁啊飛機嚟講就而家可能有個名稱叫 SAF 啦，可持續航空煤油。
1: 我哋頭先都講過
0: 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即係飛機不嬲用叫飛機油啦。咁但係咧，我呢啲可持續航空煤油攞咩做咧？咁可能你估都估唔到嘅，就係用一啲我哋所謂叫做地溝油。
2: 係
0: 咁即係話咧，譬如你屋企如果舊時啦炸完油角啊、煎完蘿蔔糕啊、煎完魚咧，你嗰啲油倒咗出去咧。其實嗰啲油咧，我哋攞翻出嚟咧，去做俾飛機能夠用到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一個當然環保啦。我重新用翻啲油去做。咁所以呢三種能源咧，都係陸陸續續咧嚟緊呢幾年咧，唔單止香港啊，全世界咧都會用噶啦。
1: 我想問一下咧，頭先我哋提到咧氫能嗰個發展咧，香港呢邊如果真係要推動嘅話，長遠嚟講係咪都可以利用你哋煤氣一啲嘅管網當中咧係可以用到嘅咧？
0: 係啊，因為氫能呢個發展咧喺好多地方咧，其實第一有冇氫啦，要生產啦；第二就運輸。咁啊，對於好多地方國家好頭痛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對於香港嚟講咧，我哋又好得天獨厚喎，因為我哋煤氣公司咧，可能大家知道我哋百幾年嘅啦，我哋1862年到而家164年啦，其實不嬲我哋做出嚟嘅煤氣咧，裏邊咧有一半係氫。咁變咗嚟講，其實大家已經用緊氫氣嘅啦。咁同埋我啲管線咧，即係喺地下啲管，去將啲氫將啲煤氣輸去屋企嘅嗰啲管線咧，其實裏邊已經有氫喺度。咁所以咧，解決咗頭先我講咧，好多地方遇到兩個問題。咦，我要造氫，我要運輸，咁咪香港兩樣都有。咁所以咧，如果你話香港如果多啲一啲氫能嘅車輛啊，剩嗰啲咧，我哋隨時隨地可能喺起個加氫站喺管道抽氫出嚟就俾佢用就得噶啦，就唔使特別去做，亦都唔需要特別去運咯。
2: 嗱，氫能嘅發展頭先講到咧，即係可持續啦，亦都透過唔同嘅方法轉廢為能啦。其實當你見到其實喺呢方面政府嘅推動同埋同業界嘅配合咧，係咪都能夠係即係俗稱如魚得水咧？
0: 其實香港政府都幾有即係先見嘅。其實講緊兩三年前咧，都有一個即係氫能嘅發展藍圖嘅。咁主要都係環境局啊、機電工程處啊咁樣去推進啦。咁其實好多業界我哋都同佢一齊去做一啲叫示範項目嘅。咁樣咁示範項目有個好處咧，就係雖然係細規模，但係咧俾政府或者一啲處方咧，佢去優化究竟應該用一啲咩法例啦、法規啦，需要咩訓練啦去成去。 去令到呢樣嘢能夠好安全咁使用。
1: 你自己睇嗰個推進或者嗰個進展會係點樣？
0: 可能都要需要少少時間嘅，咁因為始終對於可能好多普羅市民覺得呢樣嘢係新事物啦，興起會唔會係有安全嘅情況啊成咧咁，咁所以咧要相輔相成，所以點解我哋話要做多啲示範項目咧，俾多啲市民大眾知道，咦呢樣嘢咧原來可行，好簡單，好安全。咁令到佢哋即係接受認同呢樣嘢之後咧，咁變咗嚟我先能夠即係去鋪開呢樣嘢咯。
2: 嗱，我哋見到咧係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咧喺輕能嘅發展咧都有長足嘅進步啦。包括我成日都講咧，即係隨著歐美、日韓咧呢啲國家咧，其實都有發展啲輕能啦。咁再者，其實你都會睇到內地咧喺2060嗰個雙碳目標推動之下咧，都制定咗輕能產業發展嘅中期規劃啦、中長期規劃都有啦。咁其實本港喺輕氣嗰個發展入邊，仲有啲咩可以再做多啲？從而令到咧，即係整個嘅燃料嗰個或者嗰個能源嘅推進咧，可以做得更好咧。
0: 我覺得可能政府會因為始終做呢啲嘅項目啊，或者係做呢啲咁樣嘅設備咧。最初嗰個價格應該係高啲嘅，因為比較少人用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能夠喺起初嘅時候咧，就多啲去資助啦，即係起碼喺金錢上面資助一啲去起動一啲項目。咁你當你越多人去認同，越多人去用嘅時候咧，嗰啲供應商、生產商發覺咦個量大，佢自然會減低個價錢嘅。咁但係起初嘅時候咧，真係希望能夠有多啲呢方面嘅資助啦。
1: 又係嗰句咧，環保其實都有成本啦，不過大家都有責任啦。咁啊，講翻咧，即係成日市民方面關注啊。近年咧，大家成日話北上消費成風啦，好多嘅一啲零售啊、餐飲都受到影響啦。咁其實咧，就係對於呢一類行業咧，其實佢哋尤其是餐飲啦，好多都用緊煤氣嘅。咁其實煤氣公司喺工商業用氣量啊，又或者嗰度有幾大影響，你哋有冇評估過咧？
0: 其實即係好。即係好慶幸啦！我同大家講就係當然可能話北上消費係一部分會影響咗啦。咁但係近一兩年咧，其實香港政府做咗好多城市經濟。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香港咧好多演唱會，好多活動咧。
1: 自從啟德體育園咧，係自舊年三月開始之後啦，
0: 係啦。咁同埋有啲可能一啲國際嘅項目咧，尤其是喺香港做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多咗一啲即係遊客嚟香港。咁某程度嚟講係補充翻呢樣嘢，譬如當然啦，有啲北上消費嘅朋友去咗，但係咧外地嚟香港嘅亦都有啲嘅消費啦，咁唔單止呢樣嘢對嗰個飲食有影響喎，即係有一個補充啦。其實你見咧酒店業咧，其實咧近呢一兩年咧都幾好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個入住率啊，剩嗰啲咁啊，嗰啲亦都係講緊係用我哋煤氣啦，因為佢沖涼啊剩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整體嚟講咧早一兩年可能係比較慢啲冇咁好，但係咧而家慢慢咧，我覺得個趋势又慢慢向好嗰方面发展啦。
2: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中小企咧而家都面对紧个经营困难啦，或者各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成本增加啦。咁其实煤气咧，其实过往对工商业界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帮助嘅。喺呢方面嘅支援，其实过往系点样做法，或者嚟紧将来仲有啲咩可以再做多啲，减轻下佢哋嘅压力咧？
0: 其實我哋做一樣嘢咧，其實有啲人覺得我哋好矛盾咧，就係我哋去幫啲中小企去慳煤氣費。其實咧，因為而家其實大家都明白啦，即係節能環保喺呢個世界性嘅大趨向嚟。咁變咗我哋有啲中小企咧，其實佢可能用緊啲設備咧，未必有而家最新嗰啲設備咧，即係咁節能啊，咁減排咁樣。咁所以反而咧，我哋係幫助佢哋咧，能夠去減少佢嗰個營運費用咧，就係我哋過往應該講係譬如上年啦，我哋差唔多有5000万嘅資助咧，俾啲中小企咧去即係更新替換咗佢原有一啲嘅煤氣設備。咁雖然佢換咗個設備，佢用少咗煤氣，咁但係個問題嚟講咧，我幫助咗佢繼續有一個好嘅經營環境。咁佢唔執笠，其實就已經幫到我哋啦。咁同埋亦都係對香港嗰個環保一個即係我哋一個貢獻啦。
1: 我想問你哋接觸一啲客户嘅時候咧，尤其是啲工商客户啦、舊有客户咧，佢哋可能咧啲用具會比較即係舊啲啦。咁而家有啲節能啊、減排等等，咁其實佢都牽涉到成本嘅。呢方面其實佢哋有冇啲咩顧慮嘅咧？
0: 正如頭先提到啦，就係因為我同你講就話，我哋喺嗰個設備上面咧，我哋有一個資助佢替換啦，同埋咧佢跟住個營運成本會減低嘅，即係可能舊時佢俾緊幾多錢嘅煤氣費，但係如果換咗一個新嘅設備咧，可能係舊時嘅8折或者7折，咁對佢一個好嘅幫助啦。咁當然啦，佢亦都話：咦，我換咗個新設備，可能我要抌好多錢喎。咁所以點解頭先我講話喺2025年咧，我哋差唔多資助5000万出嚟咧，就俾啲唔同嘅中小企咧，佢負擔唔到，但係我哋能夠補充一啲咧，令到佢喺個營運方面咧，以後就賺翻咯。
2: 在營運方面賺返呢，就是點樣能夠真係最精準咁樣對我哋啲煤氣客户呢，因為其實當你都知道啦，煤氣用家啦千家萬户都用緊煤氣。
1: 尤其是基層市民。
2: 冇錯，我好關注就係基層市民喺呢方面呢，即係煤氣。

0: 係叫做享受緊我哋一啲比較有折扣嘅優惠俾佢咁樣。咁呢個亦都我哋覺得係我哋一個責任，去幫助翻呢啲比較即係叫有需要嘅人士啦。咁
1: 嗱我哋人口咧就老化啦。咁其實政府咧都好鼓勵咧居家安老嘅政策啦。特別咧呢輪我哋都講緊銀齡科技啦。其實咧，如果喺你哋嘅角度嚟講，銀齡科技又點樣可以配合翻你哋自己公司嘅策略發展咧？
0: 嗱這個問題其實全世界都會咁樣，有時我遇到一啲譬如內地朋友啊、日本朋友啊，或者韓國朋友咁樣，其實嚟講咧都係一家即係雙老兩個嘅咁樣，咁啊甚至嚟講就即係好少即係後生仔啊咁樣咯。咁譬如我哋有幾樣嘢設施即係幫到啲即係呢啲老人家，譬如第一樣嘢煤氣錶咁樣。其實我哋平時咧，我哋可能嗰個客户咧，佢要自己會報嗰個錶俾煤氣公司，跟住我哋就發一個煤氣費單俾佢。咁而家咧，其實我哋新安裝嘅煤氣錶咧，基本上唔需要嘅。我哋有啲叫做遙讀啊，因為佢自己個煤氣錶佢個度數咧，佢每個月咧，我哋自己會收到個信號，知道究竟佢用咗幾多煤氣嘅咁樣。咁啊，變咗嚟講，唔需要個老人家自己可能又要去爬高爬低去做呢樣嘢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唔單止係年紀大嘅，有時咧可能咧，好似我呢咁嘅年紀咧，有時咧都會唔記得熄火噶。咁樣可能咧，突然之間咧，炒下隻蛋，發覺爭棵葱喎，咁咧就嗱嗱臨走落街買。咁你原來忘記屋企熄咗火嘅，
1: 可以好大件事。
0: 可以好大件事㗎。咁而家咧，我哋咧有啲即係新嘅設備咧，其實我哋將嗰個手機同我哋嗰個煤氣爐咧，其實我哋有個連通嘅。咁當我帶住個手機離開個屋嘅時候咧，佢個距離遠咗啊嘛。佢如果屋企個爐未熄火嘅時候咧，其實我個手機咧會通知我嘅。甚至咧，如果譬如係老人家咧，我可以將呢一個 Apps 咧裝喺個仔女嗰度，變咗個仔女喺可能喺公司嚟講，個媽媽點解咧？佢帶咗個手機離開屋企，而個屋企裏邊嗰個爐著緊，可以搖佢咧去熄咗佢。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唔單止係即係銀髮一族啦，即係我哋後生可能都有
1: 嘅情況，上班一族都需要，
0: 係啊，上班一族需要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啱啱即係推出呢樣嘢啦，咁樣，咁我哋亦都仲有另外一個特別啲咧，就係、是、我哋個譬如個煤氣錶，我哋亦都有一個特別嘅系統咧，就係、是、平時你可能係夜晚或者係中午你先用煤氣嘅啫，點解咧半夜三更？個煤氣錶仲有煤氣個會轉動咧，咁我哋如果察覺有啲異常咧，其實我會停止咗嗰個煤氣供應嘅，因為有時你可能一啲設備老舊啊，或者管線俾人破壞，唔知道，明明你半夜唔會用煤氣嘅喎，點解仲會喐嘅咧？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頭先我講三樣嘢啦，其實好多嘅，不過我講住三樣嘢先，咁都係幫助到一啲即係老人家減低佢嗰、那個風險啦，家居安全提升啦咁樣。
1: 咁係會預計喺呢方面嘅投放會係大約係點樣呢？嚟緊，同埋咧最主要有一個問題都一定要問一下噶啦，煤氣費其實你自己睇過上調有冇上調啦，或者上調空間係點樣？
0: 嗱如果講頭先講嗰個即係銀齡科技啦咁樣，咁呢、這個當然即係初頭我哋去開發嘅時候，我哋需要投放啲資源嘅咁樣，因為始終即係正如話齋，唔係咁多人用嘅時候咧，即係未係咁多人用嘅時候咧，咁我冇巨費啊，開發費會多啦。咁但慢慢咧，你會越嚟越多即係。即係嗰個老人家啊，或者係有呢個需求嘅時候咧，我哋嗰個生產量當然會攤薄佢咁樣，咁但係即係我亦都賣少少廣告啦。其實我哋最初，我哋而家咧都有一批咧，其實我哋係暫時免費咧去俾啲老人家去試用嘅。咁我哋有同譬如可能係區議會啊、關愛隊啊咁樣，咁我哋都物色有啲有需要嘅老人家咧，其實我哋而家免費提供俾佢用嘅咁樣。咁希望嚟講咧，就盡量多啲人認識呢樣嘢啦咁。咁至於頭先你問我一個好敏感、好尖鋭性嘅問題，就係嗰個煤氣費啦咁樣。咁其實嚟講，我哋都係即係幾個考量啦。第一就係個通脹，咁因為其實嚟講，我哋好多持份者嘅我哋即係當然我哋有公司啦，我哋有員工啦，我哋有客户，咁我哋要攞個平衡嘅。亦都一點咧，我頭先未提到咧，就係其實嚟緊北都啊，因為北都咧呢個咧亦都係好重要嘅發展嚟嘅。如果你睇翻政府講，可能又會有可能係150萬。嘅人會喺即係新增嘅人口喺北都居住，咁我哋要投資即係做煤氣喉啊，成一樣嘢，我哋而家要做㗎啦。雖然咧2030年打後先可能有人住，但係我哋而家要開始做。咁所以咧，無論我哋嘅營運成本或者我哋嗰個資本性投資咧，我哋都有嘅咁樣。咁我哋會好審慎考慮嘅，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即係確保咧，即係所有持份者咧都係覺得合情合理，我哋先做呢樣嘢嘅。
2: 好多嘢諗
1: 喎，冇錯嚇。咁我哋今日咧唔夠時間啦，如果唔係可以再繼續傾下。今日咧就多謝曬咧，就係咧煤氣公司嘅營運總裁咧，香港業務嘅鄭曉光先生，多謝曬你，多謝曬。
0: 多謝曬。
3: 你对成熟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年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据报已经结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据报伊朗谈判代表团是由于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而谈判期间主要讨论了黎巴嫩问题，并未触及伊朗核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回击。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的谈判人员仍然持续接触。在美伊谈判开始之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伟周末要求斯基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紧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说，斯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报道，斯基贤将会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贤可能会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美国芝加哥在6月节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说，由上星期五下午以来，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年龄介乎14到70岁。当中在星期五晚间，两名枪手驾驶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远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玻利维亚一架空军飞机在中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

0: 民。玻利维亚空军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军事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由行政首都拉巴斯附近的埃尔亚尔托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科恰班巴，在飞行期间突然失联，相关部门随即启动应急预案。经过几个钟头的搜索之后，搜救人员最终在巴萨阿里山地区发现失事的飞机残骸。玻利维亚空军随后确认机上无人生还，已经启动事故调查程序。世界杯次轮赛事，西班牙在 H 组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沙特就一和一负得一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上将对佛德国爆冷闷和0-0，前锋奥耶沙巴的表现欠佳，被外界批评为隐形人。不过金将表现脱胎换骨，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西班牙在开赛10分钟就由奥耶沙巴助攻亚马打开纪录，之后奥耶沙巴再包办两个入球，西班牙以三球领先完半场。奥耶沙巴下半场被换出休息，西班牙在下半场9分钟再添纪录，最终以四球击败沙特。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阳。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7: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4: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7: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4: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7: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4: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7: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2: 大家好。
1: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2: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2: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2: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 你喜欢下棋？
2: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两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一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阶段，
2: 还在起步阶段，
1: 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2: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2: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1: 什么样的阻力？
2: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

0: 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1: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 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0: 是
1: 另一个叫 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 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0: 是的。
1: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他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它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它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它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它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 30% 多一下子干到了 70%， 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0: 其实是能够赚钱的。
1: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客户，
0: 好的客户，
1: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0: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1: 对。
0: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1: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
0: 算力基建。
1: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言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0: 下游。
1: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装修。
0: 把地基先打好。
1: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2005-20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2010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0: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1: 10年以后 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 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
2: 中国财经60分。
3: 现在的面包档次分很多
4: Marbity。

0: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0: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财经六十分，
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啊，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的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7: 偶尔也会用啊。
6: 对，
7: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6: 小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他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它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它的傻，它傻的让你感觉它是有情商的，
7: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6: 对，它会有地气，它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它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它可能给你讲一二三四，
7: 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6: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这是提供情绪价值。它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的专业，
7: 建立了信任，
6: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诶，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就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他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他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 PPT, 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 3.5 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他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他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他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7: 他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劳动力？
6: 就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 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0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 AI 男朋友、 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
7: 那下一步呢？
6: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
7: 物理 AI，
6: 就比如说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7: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6: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 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
7: 是，
6: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7: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去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6: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7: 脱颖而出了。
6: 对，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7: 所以问很有技巧。
6: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7: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6: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7: 都有，都存在。
6: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7: 未来的
6: 发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7: 他也吃不消。
6: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

0: 非常牛了。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一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Cursor 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1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它的收入
1: 25倍。
0: 25倍，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3点开始，持续了大约80分钟后，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里巴夫说，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紧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说，斯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贤将为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贤可能为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批评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美国芝加哥在6月节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说，由上星期五下午以来，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年龄从14岁到70岁。当在星期五晚，两名枪手揸住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远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确诊病例突破1000宗。当地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通报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03宗，当中有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目前共有36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省份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率是 58%。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在 G 组次轮赛事，比利时和伊朗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7次扑救。在上半场25分钟，伊朗的泰利米一次死球射入龙门，不过经视像助理裁判检视之后，裁定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6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恩高尔因为阻止泰利米的单刀机会被罚红牌，比利时要10人应战，不过在人少打人多的情况下反而制造多次入球机会，不过都被比兰云特化解，最终双方互无纪录平手收场。另外，西班牙在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至于沙特一和一负得1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今场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的首场胜仗。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7: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

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几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具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7: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

0: 哎，所谓的高
1: 您
0: 估
1: 说的
0: 和
1: 是
0: 低
1: 估
0: 估
1: 值。
0: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更多的可能叫 PS，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1: 业绩兑现。
0: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1: AI，
0: 工具，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1: 是的。
0: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10年前叫信息加一样，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的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CPU 啊、光模块啊、PCB 啊，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元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万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山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1: 对。
0: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1: 研
0: 周
1: 发时
0: 期。
1: 间，
0: 对，
1: 对。
0: 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鑫存储，可能上来就是万亿级的公司，
1: 是，
0: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它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0: 对。
1: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

0: 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1: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的基本面。
0: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1: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五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0: 放到第二层是吧？
1: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40%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他可以用 AI 把他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0: 都有投资机会，
1: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0: 应用
1: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0: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 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1: 未来三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 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三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三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2: 中国财经60分，
3: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4: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

0: 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注册营养师系列，过年期间咩类型嘅食物高脂啦，然之后有水肿咧？
3: 盘菜，
2: 盘菜，
3: 盘菜系最大件事嘅，
2: 因为太多汁。
3: 系啦，同埋佢入面嗰啲嘢全部都好索味啊，即系芋头啊、鱼蛋啊，嗰啲叫做猪皮啊、萝卜啊、枝竹啊、冬菇啊，
2: 冚烂都好好味。
3: 同埋你会食完觉得啊，好口渴啊。
2: 系
3: 啦，即系好口渴嘅，即系佢比较可能系重口味啦。重口味嘅话，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可能真系容易水肿咯。
1: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半，新城财经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起泡沫，
11: 对，
10: 什么样的泡沫？
11: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10: 就是这个泡沫。
11: 对，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20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三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三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10: 各行各业，
11: 对，
10: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11: 对，
10: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过来，
11: 机器人、啊、
10: 对，送餐或者是
11: 送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10: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11: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十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0: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11: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
10: 定制，
11: 来给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学生，
10: 几十个孩子，
11: 对，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

0: 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1: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0: 是人就有弱点。
1: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0: 量化。
1: 所以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
0: 嗯，
1: 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 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
0: 嗯，
1: 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的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他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他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 70%、80% 是散户。
0: 凭着情绪来操作。
1: 对，很多是情绪
0: 是吧，
1: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 19% 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 19% 的人。
0: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1: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会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
0: 嗯，
1: 它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高。
0: 要高。
1: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
0: 嗯，
1: 你是个收养，哎，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0: 就难受啊，
1: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0: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1: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
0: 愿力是什么？
1: 愿力，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
0: 嗯，
1: 而且即使碰到困难了，我也要把它的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
0: 嗯
1: 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
0: 这也是您的工作一部分。
1: 这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
0: 嗯，
1: 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
0: 嗯，
1: 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0: 嗯，那我们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你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1: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 你要赚到